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《旷野玛纳》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19篇第九节，诗人说：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神透过圣经指明了人的出路，陈述了人的责任，使人认识人性的尊严，也明白人生的意义，让我们爱慕神的话语，专心寻求，求主不叫我们偏离他的

代志下第34章18到33节。书记沙番又对王说，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，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。王听见律法上的话，就撕裂衣服，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、米迦的儿子亚比顿、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，你们去为我、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，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，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，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。于是希勒家和王所派的众人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，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，沙龙是哈斯拉的孙子，特瓦的儿子。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，他们请问于他，他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，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，因为他们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，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这地上，总不熄灭。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，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至于你所听见的话，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，你便心里敬服，在我面前自卑，撕裂衣服向我哭泣，因此我应允了你，这是我耶和华说的，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，到你列祖那里，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，你也不至亲眼看见。他们就回复王去了。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，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并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百姓，无论大小，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。王就把殿里所得

约书念给他们听。王站在他的地位上，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，遵守他的诫命、法度、律例，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，又使住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。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。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，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。约西亚在世的日子，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总不离开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历代志下34章18到33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历代志下34章的31和32节。经文说到，王站在他的地位上，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，遵守他的诫命、法度、律例，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，又使住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。历代志下34章31到32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历代志下34章31到32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王站在他的地位上，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，遵守他的诫命、法度、律例，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，又使住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。历代志下34章31到32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战胜自己的约西亚。一个领袖如何能战胜自己？细想约西亚如何征服他自己。第一，他保持开放和受教的心。约西亚谦卑自己，没有试图让别人以为他懂每件事。他脱离他父亲傲慢的行径，并寻求神。第二，他除去从过去留到现在的障碍。一个领袖必须战胜过去的问题。约西亚清扫全国，去除偶像。三，他领悟到需付出的，并且也做到了。胜利永远有个人的代价。对约西亚来说，这个代价就是重修圣殿，并且恢复守月节。四，他认识胜利的关键。对约西亚来说，胜利的关键就是悔改。五，他献身追求成功。人不会比他们的领袖更有委身的热诚。约西亚个人的委身激励过去犯罪的百姓们全心信靠神。
1: 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
今天我们思想战胜自己的约西亚这个题目。约西亚是怎样的一个王呢？是一个从年幼就敬畏耶和华的好君王，非常看重神的话语，在世的日子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总不离开。列王记下23:25经文提到，在约西亚以前，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，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，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。当约西亚他头一次听到神在律法书上所启示的话的时候，就撕裂衣服，他的心非常痛苦，因为列祖没有存谦卑的心慎重看待神的话语。约西亚撕裂衣服以后，就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、米迦的儿子亚比顿、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，你们去为我、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，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，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，没有照着书上所记的去行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。约西亚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，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，他亲自念神的约书给百姓听。列王记下23:3经文说，王站在柱旁，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，遵守他的诫命、法度、律例，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，众民都服从这约。一国之君如果敬畏神，整个国家就有福了。约西亚8登基，16开始寻求神，2开始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，26修理圣殿。他拆毁巴利的坛，打碎偶像，砍倒木偶，洁净圣殿，恢复敬拜，重新守逾越节，因为他让神管理他。所罗门说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人堕落是因为倚靠自己，反对造他的主，用自己的意志反对神至高的主权，用对世界的贪爱取代神的至善，以自我追求取代神造人的目的。约西亚要甘心被神管理，就必须先舍己。他能战胜自己，因为他让神的话胜过自己的地位。历代之下34:19，以斯拉说，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。这是他的第一个胜利。真正战胜自己，就是当我的地位与神的话相遇时，我愿意让地位退下，让神的话坐上王位。约西亚当时只有26，寻求神约有10年，但他面对神的话语的反应已然显出是成熟信徒的特质。他真正的得胜是从让神的话胜过自己开始，而能够成功领导也是从自己先被神改变开始。圣经不是拿来研究的，而是拿来遵行的。读经的重点不仅是读懂，更是有什么事要我去遵行的。旷野玛纳收了不吃，留到隔天早晨就生虫变臭了。约西亚恭敬地让神的话支配他的生命，他没有说我是王，神的话一来，王冠就不重要了，王在神的律法面前也只是普通人。女先知户勒大对希勒家和王所派的众人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
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，后半段才称约西亚为犹大王。作者认为，这是在提醒我们，约西亚虽然是王，但站在神的律法面前，他只是一个人，跟犹大所有的百姓一样。约西亚和西西家一样，知道领袖必须做榜样，不做特例。领袖不应是例外，而该做榜样。保罗深知这个原则，所以对哥林多的信徒说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又对腓立比的信徒说，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，所领受的，所听见的，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。权位只能使人服从，榜样才能叫人跟随。牧者要做群羊的榜样，而不是辖制所托付的。耶稣要求门徒的，都是他自己已经走过的路。神要女先知户勒大回复约西亚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至于你所听见的话，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，你便心里敬服，在我面前自卑，撕裂衣服，向我哭泣，因此我应允了你。这是我耶和华说的，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，到你列祖那里。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，你也不是亲眼看见。约西亚听见神的话，就心里感动，在神面前谦卑，并且撕裂衣服，在神面前哭泣恳求，就得到保证。他一生将不会遭遇前面所说的迫在眉睫的灾难，就是神要照律法书上的一切咒诅，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。约西亚战胜了他的骄傲，他知道，他虽然是王，但真正做王的不是我，而是列祖的神耶和华。他没有因为自己是王就觉得可以重新解释神的话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提醒提摩太，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传道人有了知名度，更要谨慎，不可心高气傲，偏左偏右，离了神的话。约西亚战胜自己，不是更相信自己，而是在神面前降服。圣经说，王站在他的位上，站在柱子旁边，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，遵守他的诫命、法度、律例，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，实行这书上所写有关这约的话。众民也都一同立约。约西亚越能够战胜自己，他的领导就越有能力，但却不是靠自己，而是仰望神。真正能在神面前做到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的，我有基督。今天，你不能战胜自己，是因为不肯舍己。你不肯让神的话胜过自己的理由，你还抓住要自己做王的心，不肯放下。约西亚能治理犹大，是因为他先向神降服，让神治理他。他看他做犹大王的地位，不是神给他的特权，而是托付给他的责任。他不断地回应神在那个时代已经发出的声音。当先知西番雅、耶利米把神的话带来，神的话涌进他的心思，引导他做选择，并强化他的信心。约西亚能够战胜自己，
就是容许神的话推翻他对自己的判断。他知道他不能靠王的位分产生属灵的影响，而要借由说出和活出神的话来带领百姓归正。当他站在他的地位上与神立约的时候，就是宣誓我也在神的话之下，让我们一起听神。约西亚听见神在律法书上所说的一切话，就撕裂衣服向神悔改。他不是因为听见不好的结果后悔，而是改变自己对罪的判断，承认神是对的，他们是错的。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，没有照着书上所记的去行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。约西亚所面对的问题有许多不是他造成的，他是在属灵的废墟上要开始重新建造。真正理解神的话必然带来改变，而这时候就考验我是否愿意为这样的改变付上代价。约西亚有了感动就开始行动。历代志下34章33节，以斯拉说，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，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。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总不离开。像约西亚这样保守自己的心也是我们的责任，但能力却属于神。何时主征服我们，向我们俘虏，我们就能自由地侍奉他。约西亚的伟大在于他一次又一次地让神在自己生命中掌权。他是犹大国最后一位真正的牧人君王。你说好可惜啊，约西亚的改革如果能持续下去该有多好。改革没有延续下去的原因是约西亚有一次没有听从神的话，因此在米基多一年早逝。当时市局是巴比伦、亚述、埃及三国鼎立，互有嚣张。埃及王尼哥要上来帮助已经衰微的亚述王，约西亚出去抵挡他。约西亚何以要去阻止埃及王呢？可能是想要改变神所命定的结局。他祖父马拿西是亚述的臣属王，曾被亚述王用铜链锁着带走，受了12年的折磨才被释放。神没有要约书亚去，并且还接着埃及王尼哥警告他，这是与他无干的战争，不要干预神的事。信息是从神而来，但约西亚却执意忽略着警告，他也没有去问神。以斯拉提到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，改装要与他打仗，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，便来到米基多与他打仗。显然约西亚要靠自己改变世局的心意已定，他选择像以色列王亚哈那样改装上阵，可见他心里并不笃定。结果呢，弓箭手射中约西亚，他受了重伤，被送回耶路撒冷，随即就死了。约西亚一去世，犹大百姓就又转回恶行，除了摩洛以外，他们又重新敬拜起所有旧有的偶像。约西亚一生最大的得胜就是肯让神的话胜过自己，而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有一次没有让神的话胜过自己。领袖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为了带领别人开始不再被神带领。所以要持续改革，就要让基督胜过我们的自我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能把律法写在人心里的是你。约西亚可以恢复圣约，却是你为我们带来新约。主啊，我们的心常常不能专向你的律例，永远遵行，
一直到底，因为我们非常软弱，连约西亚也不能。除非你在我们心里动工，向我们施恩，坚固我们，保守我们，我们就会体贴自己，不能在你面前心存谦卑。约西亚有如此多的贡献，因为他知道怎样战胜自己。他一生追求的不是舒适与快乐，而是回归你的圣约。他怎样尽心尽性地顺从你，是你知道的。求主教导我们攻克己身，甘心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，提醒我们在世为人不靠自己的聪明，而要靠你的恩惠。很多时候我们坚持己见，是因为不信在你里面有更大的满足。求主加增我们信心，叫我们敢于放手，更求主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叫父神在我们身上大得荣耀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0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您注明《旷野马纳》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